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Jacky 嘛，笨小孩啊，就叫 Andy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

桂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谁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与世隔绝我吗？为什么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吉利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，大家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某时啊，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要来服务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。
1: 還有我們隔離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
0: 還有 EGF 青春膠囊，
1: 對，還有珍珠霜，還有我們這個一口霜，一粒一嘴嘟嘟好，還有養生美哦，台灣的養生美，還有無掺粉的純肉酥，還有肉條，
0: 還有來自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，
1: 嗯，
0: 它裡面有 Omega 處理会当调节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还、啊、有 EPA、DHA 吼，
1: 嗯，
0: 会当对脑、甲肺更拢足好、足有帮助的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哎，加工难要滴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这好听，这紧都无呀。
1: 那呀，一堆堆啊那样。
0: 哎，我咱那里眼睛安了呢。
1: 嗯
0: 嗯。
1: 嗯，有听规声，有头加背拢有听到，
0: 对
1: 啊。
0: 咱过来放一个，
1: 嗯，
0: 台湾之恋呐，
1: 台湾之恋，
0: 嘿，这台湾咱未歹听啦，
1: 嗯。

0: 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改毒丸，红青五年改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改毒丸。该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。五年解毒丸，
1: 血呐无甲肝肝出来吼，
2: 嗯，
1: 真麻烦啦。
2: 血呐大腹内就袂快活，
1: 什么叫袂快活？
2: 嗯，
1: 伊这血呐讲，甲你揪咧咧五脏六腑内底吼，伊藏伫遐甲你啊生病造出来，你知无？
2: 变成病菌
1: 啦，病菌啦，
2: 嗯，
1: 哦，你看迄血大啦，放尿往滴滴啦。啊，大便啊，定骨壳安尼放未出来安尼啦。
2: 嗯。
1: 哦，咱这会当清肝阁兼解毒呢。哦，大肠、小肠、哇，肠啊呢，安尼，迄偌大、偌大条，你知？内底血、垃圾，拢爱甲清清出来。
2: 然后咱嘞，听讲咱嘞肠啊来救起来有四条管。
1: 四条管哦。
2: 啊，你要看嘞蹲伫咱嘞巴肚底安尼。
1: 啊，
2: 你迄、那个。消化系统那不好吼，哇，顿顿规堆，
1: 真恐怖。水加啉一挂，
2: 嘿，水上好，
1: 对恁身体无歹。
2: 你啉咖啡、啉饮料，迄拢无算哦。
1: 系啊，
2: 茶比茶嘛无算哦。
1: 系
2: 啊，啊，这个滚水吼，白滚水是上好的对吧？
1: 啉一个，
2: 嗯，
1: 啊，咱红曲五年解毒丸吼，来个吃。啊，人讲无会，哦，啊，感觉呢？人都啊，嘴巴开安尼，足轻松安尼，
2: 嗯，
1: 足清气，想袂安尼黏滴滴安尼，那黏滴滴的吼，下出来咯，伊臭毛毛啊啦，
2: 嗯，
1: 嘴大、嘴臭、嘴苦安尼啦，啊你唔知啊，人来甲你讲话这中间，你下落个就昏你呢，
2: 嗯，
1: 哦，从嘴大、嘴苦、嘴臭，食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啊，跟切落刚烧了注文。
2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嗯，朋友爱听的歌，我的录像，紧放给你欣赏啊呢。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起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骨头大家都爱甲顾好。
1: 每一个人哦，这骨头拢买退化、
0: 啊，
1: 不管你有钱无钱啊，啊你这个身体哦，甲这骨头拢是会退化。骨头用几个十年那袂歹。
0: 啊，咱营养食好，
1: 嗯，
0: 慢慢讲这個。寒热天时啊，干都吹一个冷气哦，
1: 嗯，
0: 骨头都安尼话要生死安尼，
1: 对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这個骨头酸痛中间哦，就像热天爱来个爱来个保养去，这做啥呢？冬病夏治，
1: 嗯，
0: 冬天的病哦，就像骨头拢会酸啦、抽啦、疼啦，
1: 嗯，
0: 咱热天来紧甲安尼个做好
1: 保养，
0: 或者冬病夏治。
1: 嗯，
0: 热天来个治疗，
1: 但是佮热天嘛会吹冷气啊，
0: 系啊，
1: 食冰食凉的呀、啊，啊都不舒服啊，酸啊，
0: 加加安尼啊，
1: 嗯，脚巴手臂啊，
0: 啊，而且讲咱红青的养筋骨哦，你直直个食，哦，紧个食，食个秋天的这中间哦，你就去感觉讲，哎，我真正身体。

0: 叫瓜根中俱乐部搞起来呢。
1: 嗯，
0: 正式的不是假影呢。
1: 大波咱的气力，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0: 嗯，
1: 啊，那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。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。啊，咱这吼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所以你食产品吼，都要选择下用啊。下用的产品你甲买回来吃。登记上来个食拢 OK 无问题，啊你若讲安尼哦，安尼听着都买，听着都买，等下食啊，这啊食，迄啊食，你唔知食啥物？
0: 有啊，
1: 系啊系啊。
0: 啊，食好呀，啊歹呀，安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这调调啊，都正是咧对骨头，甲咱的这个筋络，为搞旧筋啊，哦，啊筋要互你定，骨要互你定，哦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。吃这款红参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，跟找陆江小姐个咨询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询问。

0: 安尼哪呢？
1: 嗯，啊无咧。
0: 啊，
1: 安尼都有够长啊，无。
0: 听啊，真好听啊，都。嗯。头那里摇那里喊，哇，阿煞无啊。
1: 唱完啦、啊。嗯。
0: 诶、欸，这个歌。
1: 无啊，唱袂煞都唱啦、啊。
0: 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真有感情。
1: 嗯。
0: 伊拢差不多几个月啊，啊，都过来咱台湾，啊，人那里合唱团哦。啊，甲人参加一卡啊，底下咧唱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伊那唱出来，大概泡下就个水落去啊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好听啦，
1: 好、哦、对，
0: 哎、欸，好听吼、嗯哦，啊，阮的产品朋友在嘛吼，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广告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
0: 洗好清气。
1: 嗯
0: 啊 ,EGF 青春胶囊这个胖乳一样的齁。
1: 嘿。
0: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那要够个爱睡的那努力精珠霜爱得行的更硬硬。啊你提来要有这些的海米齁。
1: 嗯。
0: 啊个大的大的哇。贵的睡睡来呢。
1: 嗯。
0: 啊好处比隔壁含恁红色都嗯。啊你的面最近那种就睡了呢。
1: 继续更细哦。
0: 无感觉你抹粉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迄都唔免阁泡粉底啊，
0: 哦，
1: 啊，就安尼，伊阁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所以讲啊，抹水水吼，咱出门都有面水安尼。
0: 啊，多一个的这个防水啦，
1: 嗯，
0: 咱的这个化妆品上好法国的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买回来处理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上太太嘛好啊。
1: 今卖人哦，想较开啊啦，家己样讲哦，打扮家己哦，身体够健康啦，面甲够春风，安尼吼要出门，咱家己都哦，家己安尼感觉咧做主事呢。
0: 这两项安尼甲处理了吼，都水落落啊啦，
1: 嗯，
0: 免开介侪钱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担哦，哇，够大油台，
1: 对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广告完毕听一下那个彩槟榔啊
1: 彩槟榔
0: 对啦
1: 嗯

0: 这地什么歌啊？菜槟榔。
1: 嗯，菜槟榔。
0: 菜完了就爱紧等伊啦。哈哈。嘿啦。等伊好食饭啊。
1: 嗯，啊都爱休困啊，无。
0: 来。
1: 嗯。
0: 点首我的生命曲，白色的爱。

0: 今嘛，陈秀华伫个一个较早约会所在咧等你，等老爷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嗯，
0: 有一天两个一定会重逢的啦。
1: 哦。
0: 哦。嗯。人讲有缘就相聚，无缘就让他去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这有一天拢会走来这个梦中，啊，互你安尼去梦安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甲回想，拢对好一个回想啦。哦。他袂安人，他袂安尼杂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哦，啊！你甲当作，哎，啊，我那就拢困在我边啊，那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爱、啊、来唱这个歌，哎呦，哎，我呢虽然比你较早走哦，
1: 嗯，
0: 但是我呢想到这个歌唱给你听，你目屎就流落来了，一声叫军，一声哭了。

0: 点首我的歌哦，
1: 一声
0: 叫君一声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老爷子这厉害啊啦，哦，阿免阁甲人三唱啊啦，
1: 要唱啥？
0: 嗯，伊伫咧梦中，不管是拢会出现在你
1: 梦
0: 头前，因为你感情遐好啊，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呐爱唱的时阵就甲喊一声，
1: 哦，
0: 哦。
1: 嗯，
0: 伊就再来梦中，甲你来相逢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都爱甲想较爽快。

0: 的。那我讲的讲，有缘就来相聚，无缘就让他去。哦，让他去玩一玩。
1: 应该是想迄个冤家的时阵呐。
0: 哦。
1: 较袂较艰苦啦。
0: 哦。
1: 哎呀，你愈想伊好诶吼，你会愈唔甘嘛。
0: 没啦。
1: 爱想讲哦，你盖冤家的时阵吼，气气喘喘呢。
0: 啊，即摆个做了吼，功德啊那个做了真圆满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这大家拢知影。哦，迄、那个三音会迄个胡伦霞迄个机啊吼，啊，佫佮砍落去安尼。
1: 嗯。
0: 哦，代表伊讲。在社会这世间，有那付出真多的爱心功德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就干安尼个想就好啦，哦，这就是你的某，嗯，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来难忘的爱人。

0: 南蒙的艾琳齁、哦。
1: 嗯。
0: 啊要提阮的这个产品，咱有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红青的大光明。
0: 有红青的黄泥解毒丸。
1: 还有咱隔离大药厂。

0: 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。
1: 啊，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这款都爱吃，这款都爱吃，哦，啊，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还有这个 EPA、DHA 哦，伊这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足好的，内底成分阁真多啦，啊，你都爱问罗岗小姐，哦，2999-8692。你这两个配合吃吼，一定让你的学了讲，哎，真正恁的产品哦，真好安尼，哦，啊，阮会晓讲的，刚刚是安尼来尔，啊，要超过范围，讲者倒转来，迄阮未晓讲啦，阮拢照实安尼甲你讲啊，吼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恭喜他所唱的绝情歌，好听哈、
1: 哦，你是咧？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
1: 嗯，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今嘛这个时间就要给咱的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。
1: 嗯，
0: 长队啊，迄、那个机啊，迄电吼无共道路啦。
1: 唔是无道无电，
0: 电池无共道路啦。
1: 无电啦，
0: 啊无电啊都
1: 无道买啦买啦
0: 的。电池啊，啊双囡仔正常啊。
1: 嗯，
0: 恁会使今嘛跟卡入来。
1: 今嘛正常。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2找洛江，找郭建良加蒙奇，然后接上会。
0: 买产品找九二啦，
1: 哎，
0: 啊，那要选歌找九三这支啦，
1: 对，
0: 嘿啦，
1: 其实嘛是同款啦，你看平常时啊卡九三哦，嘛是会通啦。咱那在做这部时阵，你卡九三是可以的啦。啊，那平常时啊，你卡九二、九三拢 OK 啦。白天哦，你拢会当个卡。
0: 哦，对
1: 啦。哎呀，啊，只不过是讲咱在做这部现场的哦，九三伊会转来荷兰啊嘞。哦，啊，好朋友恁选歌，啊，要选歌的朋友即马好起床啊，吼。2999-8693。
0: 一个一个进入礼拜。
1: 嘿。
0: 哦。
1: 来，即马开关正常啊！
0: 嗯，正常啊！
1: 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今天问题你好。
0: 嘿，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无呀顶他。
1: 无呀
0: 顶他。
1: 无呀。
0: 无呀顶他吼。
1: 嘿。
0: 好。
1: 好。
2: 谢谢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2: 喂，王姐你好。
1: 嘿。
2: 新增姑太太。
1: 新增吴太太。
2: 姑
1: 哦。
2: 姑太太
1: 哦，姑太太，
2: 我
1: 要
2: 听男
1: 儿
2: 的心情。
1: 男儿的心情，男
0: 儿
1: 的心情，好。
0: 要开电的歌，敢是？
2: 好，谢谢。
0: 要开电的歌，敢？
1: 对啊。男儿的心情。
0: 来，开电的歌了。
1: 来啊，这个最底吼，要上线的朋友，来，你好。
3: 冇事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我跟张好，
0: 好，
3: 跟你讲一条快乐的美梦。
1: 快乐
0: 的美梦，想唱的。
3: 五三元
1: 哦。
0: 五三元有唱这条。
1: 快乐的美梦。
0: 快乐的美梦。
1: 安尼，等下来找看麦。
0: 我来找电脑看麦。
1: 好。
0: 好。
1: OK。
0: 好。
3: 拜拜。
0: 好来哦。
1: 来，你好。
4: 哎，慢些啊。
1: 嘿。
4: 我想
1: 你好，啊，唔通困哦，好，小动一下哦，哈，OK，
0: 好，来换你啊，
1: 无，落落去，
0: 落落，
1: 嘿，落落，
0: 我经过个跳起来，
1: 落落，家己爬起来，无，我无要多解扶起来，嘿啊，
0: 嘿，2999-8693，
1: 来，你好，
5: 哎，阿嫂，
0: 哎，
5: 建强兄，你好，
0: 好，好，好。
1: 你家己爬起来吼？
5: 哎，对啊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5: 真久无听，迄个离别的誓言呢？
1: 离别的誓言哦。
5: 好。
1: OK。
5: 谢谢。
0: OK。
1: 嗯。
5: 拜拜。

0: 来你好。
1: 恭喜啊你好。我树林黄太太，我不敢。
0: 树林黄太太。
1: 国语歌。
0: 什么歌？
1: 老公唱唱起老婆和老婆去了。
0: 国语歌，老公赚钱哦，老婆家。
1: 老公赚钱，老婆花。
0: 老公赚钱，
2: 老婆花。
0: 老公赚钱，
2: 老婆花。
0: 好了，老婆花。
2: 好，我再来。
0: 我等你来找看嘛，这块歌敢那唔捌放过。
1: 老婆。梦想那两十一个啊。
0: 哦，十一个啊，那这地揣无念念十一个啊，就对啦。
1: 老你念嘛吼。
0: 哦，我念。好，那这地揣无，得换放十一个啊。
1: 好，谢谢啊。
0: 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要点歌。
0: 什么歌？
3: 青春恋。
0: 青春恋吼。好 ，OK， 好。青春恋，青春恋 ，OK。好，安尼无爱呀，无人要。
2: 安尼我看 OK 啊，哦，我正想问呢。哎呀，啊那要提产品呢，蛮客气呢。有红星的永金骨，
0: 广告。
2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你该读完。
2: 啊，够咱的这少油啊，玻璃边少散。
0: 对。
2: 这真好的物件哦。哦，啊，够有咧 EGL 青春胶囊。哦，台湾的养生美，无掺粉的这个肉酥、肉条，啊，佮有一口松，一口松就是迄个一粒圆圆，敢若糖啊，啊，塞落这嘴内吼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肉酥好啊，肉酥，伊这有这个氨基酸滴个，
0: 两倍剂，
2: 啊，
0: 有营养啊，
2: 咱人都要有迄个氨基酸跟两倍剂，老人若无这个氨基酸跟两倍剂袂使呢。肉說要叫你客啊，你最近就客袂了。这两项上好啊，教好你，好你去给啊。2999-8692。
0: 这入口即化，所以讲哦，免播。啊，若无喙齿的朋友哦，这都上舒适啊。啊，这食七桃，啊是讲配一下这个饮料，配茶，配烧酒拢 OK。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老婆花，
1: 嗯，
0: 啊这，
1: 我等下再来吹，
0: 这唔错，
1: 嗯，
0: 说吃两个饭的饭哦，
1: 嗯，哎，啊，无你嫁人要创啊，
0: 嗯，
1: 嫁人要创啊，老、嗯、老公赚钱，老婆花，唔啊无要赚，无、你嫁人要创啊，
0: 嗯，
1: 嫁人，嫁人是要嫁也嫁哦。
0: 个人要吃啥，个人去一路了啊。
1: 哦，今麦那有 AA 制啊那样。
0: 个人吃，个人去啊。
1: 个人谈，个人吃呢。哎呀、
0: 啊，
1: 安尼也着结婚。
0: 嗯，
1: 安尼也着结婚。安尼都
0: 个人的口味都无同。
1: 嘿，你的逻辑啊，跟人无同款。
0: 啊，你那边的歌吹出来了。
1: 哎呀，我那边也吹。
0: 世间生活处理的。
1: 哦，
0: 来了，团员们，听了无？

0: 阿良阿哥吼，爱知影讲大波人的这个，这心情啦，要提一点好用，赶紧将带来安尼就好，迄电啊，拍死转来吼，
1: 嘛袂使讲，
0: 无啦是讲无紧啦，转来惊卡软去啦，卡软去啦。
1: 啊，刚好迄地啊，都过你带人阿良，都家己走去啊，你。
0: 伊未来，伊无空个头啦。
1: 你会知。点点啊，食三碗公婆，你也空空。
0: 伊那伊要走。
1: 无定阿良食五碗嘞。
0: 阿良未啦。我保证。
1: 点点啊，食五碗，你敢会知？哎呀，你空空。
0: 我买啦。
1: 都过你带。该分析着，伊带你去讲行，我报你一个新的所在。
0: 行来讲，伊安两脚两手转来吼，伊头壳刚
1: 刚刚刚
0: 到去安尼。我看是按下好啦。
1: 好
0: 哦，
1: 那有这个有这个过路，我看到买啊。
0: 好跳了，
1: 哎，免食噶艰苦啦。
0: 新增的邱太太哦，
1: 讲
0: 要听男女的心情哦，

0: 古太太特别点播哈，
1: 嗯，
0: 男女的心情啊，
1: 对哦，
0: 罗州的陈太太，阮演员干啦，这个粉丝啦呢，这个粉丝的作用啊，
1: 算演员讲台语，唱台语的伊也搁听有啦，
0: 好好，
1: 嗯，
0: 阮演员唱歌超灵台啊，唱台湾的伊搁听有，
1: 嗯，
0: 安尼才好闹，来哦，相思好了。

0: 搞一支，
1: 嗯，
0: 伊若偏着分哦，就用要分你啊。啊，搁有通搁一支，搁隔一支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嘿，
1: 这食薰都解唔好哩。
0: 系啊。
1: 所以这食薰哦，诶，朋友，咱就会当解就甲解掉，啊，若袂当解就
0: 就
1: 无法度啦。
0: 就输啊，无免话。
1: 啊，就食尽量食较少咧，安尼啦。
0: 讲薰啊，食掉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
1: 面咧一点少，啊嘛，唔是。
0: 是咩啦？
1: 无咧。
0: 食较少。
1: 无有一句话是安那讲？
0: 你讲。毛灰那吃掉了，
1: 你、
0: 哦、一点少
1: 啊！我有讲唔对，
0: 人看得出来了，
1: 啊，
0: 吃荤没了，吃荤咱吃较少了。

0: 那人家讲唔对，
1: 食较少就好啦。哦，
0: 嗯，
1: 啊那迄，
0: 今麦食薰吼，有迄什么？迄、那个电子烟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迄、哦那个还注意。
1: 那红敲着都破七年啦。啊！你那搁在树的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规顶多掠咧掠咧落落里边，
0: 哎哎，七年无打紧哦，哎哎，一落啦七年，你那食都是
1: 个卖
0: 个卖，
1: 哎，
0: 吼、哦，啊个你那去外国佚佗，搁有炸灯来，
1: 哎，
0: 搁有炸，无炸真济啦，炸几支啊，安尼嘛袂使哦，无七年。
1: 哎、
0: 欸，七年啊，个花五百万。
1: 七年关来对，例如更加皮皮抓了。
0: 啊，你那有食一个电子烟的人哦、喔？一个十年。
1: 刚那提了一个你无数了，提了个电子烟，判七年了啦。
0: 哎、欸，
1: 哦、喔，
0: 七年啦。
1: 唔通啦，迄食落个的细胞会派去啦。
0: 什么细胞派去呢？哎、欸，不是干那细胞派去，几个人拢派去啊？
1: 嗯
0: 哎呀，
1: 那个暂停会呢吼。
0: 哎呀，
1: 那个目睭甲顾好啦，目睭那要顾好，阮即管上阵啦。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哎、欸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。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嘞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得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。会当用光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，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。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，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说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是由肝、心和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对，目睭咱来对症啦、
0: 嗯，
2: 对症下药啊，就会好啦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啊，我阁甲你介绍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 由

0: Omega 3，
1: 嗯、哦，
0: 啊，调整咱的这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有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，拢相当相当的帮助。啊，你甲加落食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就感觉哇，恁的介绍产品啊，真好啊呢。要吃就是讲要吃，互你有效的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效讲者，倒转来阮就浪费啊！你咧。
1: 对，而且佫安全。
0: 啊，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来，广告完毕。
0: 这个树林的什么？这
1: 黄太
0: 太
1: 哦，哎，
0: 讲什么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哦，
1: 嘿。
0: 哦，好遐好哟。
1: 嗯，啊，本来就是啊，无、哦、你这个，厝内底拢免开销。
0: 好来。
1: 嗯。

无啊，老婆那老公赚钱，老婆花，这天经地义啊呢啦。啊，老婆赚钱的自己花啦。诶，咱台湾话干咪一句讲。

0: 你的钱啊，你的钱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敢不是安尼？
1: 安尼拢好你好啊，你咪拢咩啊？
0: 无啦，这个古早人不是安尼讲吗？啊，拢好我嘛好啊，你若欢喜就好啊。
1: 讲迄个话，人家听会落。啊，两阿婆你敢听？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啊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
0: 对啊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，啊，我的钱就是我的钱。
1: 啊，我的跟屁虫啊，在你后边。嗯，
0: 啊，你讲啊，你讲钱没欢乐，你讲钱没欢乐啊。
1: 啊，你别东西了，好你招。
0: 今嘛拢是安尼啦 ，AA 制啦，今嘛在流行迄个 AA 制啦，但是我感觉
1: AA 制，
0: 啊，就是厝诶开销一人就分一半安尼啦。
1: 哦，哇，安尼晦气啦！
0: 哎呀，我感觉安尼嘛真晦气，
1: 安尼无团结气啊，
0: 对啦，
1: 无温暖气啊。
0: 你趁钱倒来啊，拢交互我，啊，我看你收费偌济，啊，我倒搁互你安尼啦。啊，总迄个安尼，
1: 甲这条同款啦，快乐的美梦啦，
0: 哦，快乐，
1: 快乐的美梦啦，嗯，讲黄三元有唱这条歌啦，
0: 有啦，
1: 啊，佮有一条迄个青春岭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来，
1: 两条拢甲聊落去，
0: 嗯，
1: 啊，若要提产品的记哦，我的产品是真好哦，
0: 重点吼，
1: 2999-8692，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安尼当前安尼都无啊。
1: 忙甲王先生哦，青春呢，
0: 哎，
1: 嘿啦，啊，阮的产品都爱都爱买一个哦，
0: 都爱记哩哦，
1: 身体够用较要紧哦，
0: 对，
1: 来青春呢。

0: 青春呢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，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隔日带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啊，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生理机能。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
1: 嗯，抗体较好。
0: 甲 DHA 吼，伊会顾咱的脑甲血管，
1: 嗯，
0: 啊，再食吼，清淡。你若买两盒，会当阁加食互你。
1: 对，啊，咱这只也是60粒的哦。
0: 对，啊，这真好哦。
1: 嗯嗯。
0: 这你要去倒位买这个鱼油真好。
1: 嗯。
0: 伊这南极的所在吼，都拢冰啦，拢冰甲
1: 冰。结冰啦。
0: 伊若叫鱿鱼哦。地球就惨了啦。
1: 嗯，对。
0: 那个所在物件这么好，你买回来吃，身体加吃好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啊，时间都好。
1: 想讲要搁甲空一地啊，做白钱未路。
0: 哦，钱未路啦。
1: 嗯，
0: 咱咧杂拢杂个都都好。
1: 哦，
0: 啊，重点要伫阮诶产品拢找到刚小姐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也甲你款款的吼、
1: 哦。嗯。
0: 啊，送到富强叫你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嘿。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好啦，银行好，大家进入了真多谢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大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我是陈建文，你现在开始欢迎您再继续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，陈建文讲因果故事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欢迎朋友加多加的利用。咱现在继续到几站来听陈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黄建文即马要讲的故事，各位朋友，这段故事好听，故事的名也叫做《亲情》，故事的地点发生在中国山东省。即马我就开始来甲讲故事。这个明朝的时阵，山东济南这个所在有一对中年的翁仔某，因倒是开杂货店，生活过来会得过，但是两个人年龄拢将近有四五十岁啊。但是拢无生甲一男半女，两个阿仔某时常为着这件代志伫咧烦恼，两个阿仔某时常求神托佛，看会当生一个后生未？但伫咧讲皇亲是不负苦心人，果然伫咧因阿仔某四十外岁时阵，才生一个后生。有时两个阿仔某啊，会使讲是老来得子，是安尼欢喜甲流目屎，疼这个囡仔是疼甲敢若命哩。两个阿仔某参详的结果，就把这个囡仔号名叫做小宝，意思就是讲这个囝是因的宝贝啊囝。小宝伊原来生做真古水，真得人疼。两个阿仔某对细汉，红红幼幼，温温啊捏，温温啊吃，听小宝寒，听小宝枵，唔敢互伊哭个一声。小宝这个囡仔是真搞怪，暗时唔困，一直哭，啊日时则怣怣啊拄久啊困。人阿嬷无阿大啊，惊伊哭，就抱咧一直摇，一直笑。人讲是着人疼啊，疼囝是敢若断江水，搁再艰苦嘛忍受起来。小宝这个囡仔有哪只歹吃？人讲歹药吃，搁搞病吃，就是安尼。伊毋是感冒发烧，就是闹屎。但是做事大人个人要照顾囡仔是无所不至，连一出来换眼都拢无。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，一天啊过一天。一年啊过一年，小宝这个囡仔嘛七岁啊，正在小宝正日生日的前三天，小宝的老爸却一病不起，离开世间。在小宝的老爸要断气的进前，伊手牵着小宝的手，讲小宝啊，你都爱乖乖听阿娘的话，阿爹无法度通过照顾你啊。连讲那是大汉，你就爱好好啊，友好恁阿娘。伊老爸讲完，话讲完名就真气，才袂止后气，一命来离开世间咯。伊个老婆甲小宝是靠家，一个家庭失去一个查甫人，就敢若亲像失去一个正手共款，敢若靠一个富人是加真歹过。本来伊是开杂货店，生活还阁会得过，杂货店下销是上盖济。查甫人一个死了后，一寡小煞收袂倒转来。世态是炎凉啊，人情是冷暖啊。人讲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。这个无要紧，另外个一寡无良心的人，他故意个欠下唔行，欺负因母阿囝。到尾啊，有悔煞袂甲无钱通好办悔。小宝的老母伊只好共做十几下工，捡一寡孩子，捡野菜，老赚淡薄仔钱，就买淡薄仔较好诶，互小宝食，家己凊彩食食咧，食会饱就好啊。寒天一日到，伊家己是穿薄衫，但是小宝一定爱穿棉袖。囡仔是会大，大人是会老，小宝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已经二十二岁啊，已经对小宝变成大宝了。因老母也已经有六十几岁了，小宝的老母啊，这十五年来家己欠长内多，伊唔甘吃，唔甘穿，规心伫咧照顾因家小宝。即阵总算将小宝抚养大汉啦，养育伊成人啦，但是伊的身体也已经离离落落了，唔是只疼，就是较一个艰苦。人一个讲，较早火车上用嘛，都要食土炭配。

较用的机械嘛，都爱沾油啊。小宝的老母十五年来，不但伊安尼欠长咧多，有病有病嘛是忍耐，唔敢开支，唔敢食药啊。伊要采用小宝这个囡仔，伊今仔日已经达成愿望啊，但是伊的身体也已经真衰弱，时常伫咧破病，唔是感冒，就是胃痛，也若无就心脏无力，加酸加痛。

会吃不做，啊，活在咧世间只是加开钱的啊，对伊的开支影响伤过大。人讲是大人疼囝是敢若长江水咧，遐儿女友好是大人啊，只不过是一阵风尔尔。小宝，伊却将是大人养育伊的人情甲放袂记哩。是大人对细汉养伊、饲伊、照顾伊的苦心，已经是付诸流水啊！唉，各位可怜的老人。伊已经要踏入悲惨的命运了，小宝已经变款了。伊不但无尽着做囝的责任，来报答着养育亲恩。伊心肝骨里也一个忏悔。有一天，小宝将伊的老母爱的，要甲爱入去这个深山那内，和伊的老母啊，在深山那内会当自生自灭。伊的老母原来知影，但是伊的老母拢无反对。伊的老母啊，一路用手一直在阿秋啊话，小宝伊看到安尼，伊心中一个想：你阿秋啊话在做记号，莫非你少想要搁倒转来嘛？好，你也做记号，我就甲你爱入去较深山内底哩。小宝伊跳过伊，跳过伊，一路无爱行，弯弯弯弯，三个乌白行，要让伊的老母认无路通转来。小宝的老母看小宝还甲频频喘，伊讲小宝啊，你休困一下，稍等下再搁行。那是看小宝行到伤紧，伊就讲小宝啊，你都爱睡哩，唔通跋倒。那是跋落去去看，我老的死是无要紧，啊你是安尼啊苦心请养大汉的。小宝伊听就安尼，啊佫无感想。小宝伊一路一直行，唔知行偌久，佫再偌久，已经挨到一个山洞的所在啊。小宝就将伊老母家囥伫个山洞里。小宝讲安尼啊，我安尼做是不得已的，我要转来去啊。因为老母讲，若要转去就较小心了，山路是安尼弯弯弯弯，真歹行。安尼啊，惊讲你迷失路途。拄则我要来的时阵啊，我一路按这个树仔位做记号，你就按照树仔位的所在行转去就对啊。转去了后，爱认真。做头路，爱照顾身体，爱扛钱，食老唔才有通用。那无你后摆，那是亲像我安尼，恁囝我那会同款，甲你爱入去山内，要互你安尼自生自灭。过去我就是甲你看甲敢那性命哩，我家己唔甘食，唔甘穿。今仔日安尼爱身体才会破歹去，才会在连累着你。希望你出后都爱照顾身体。小宝听到这的话，内心感觉真艰苦，伊的良心发现啊，是大人说咱用人、请人，咱不但无甲报答，搁甲爱来伫咧深山那内，要予伊自生自灭。到这个时阵，是大人还搁伫咧关心咱，惊咱迷失路途，啊，树啊话甲咱做起又好。咱真无良心，起头叫是娘做起记号，想要家己倒转去咧，这阵才知影讲是为着咱。就是很娘疼人孝人，甲咱饲得遮大汉。即阵阿娘的身体已经嘛歹去啊，未讨趁啊，未趁钱啊，咱就无爱治伊。这根本都毋是人所做的行为，这比金精神禽兽有较不如。小宝这个时阵受着良心的折磨，伊受着良心的苛责啊，伊怎讲伊唔对啊？伊赶紧跪一日，因阿娘还未头前讲阿娘。我一定猜我唔对啊！我无应该甲你爱来伫个深山那内，要甲你放杀啊！阿娘，你都原谅我哦！阿娘，请你都赦免我。小宝，伊讲到这，伊家己要哭咧哭，伊哭到真悲惨。伊阿娘讲戆听咧，阿日头滴要落山，若要转去就较紧的哦。阿娘根本都无怪你啊！事实上，我食老来拖累着你，我嘛真艰苦啊！我的性命是有限，准讲予你再有效，嘛剩无几年。我无想着讲你会这么紧，就要甲阿娘放杀。不过阿娘袂怪你，只希望讲你后摆会当好好做人，唔通危害国家，危害社会。小宝伊听着安尼，伊讲阿娘哦，咱即马转来去啦，啊我爱你转来去，啊我后摆会好好啊有效的，我要认一呾趁钱来医你的病。小宝伊话讲完，伊赶紧将伊阿娘叫完咯，搁甲爱倒转来厝内面。果然伊以后，小宝真认真做头路，原来真有孝事大人。各位，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，总共一句话，不孝就是逆天的行为，
那不好许多人的人，这款朋友，咱千万唔通交，对老爸老母都不好。

0: 文学手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曾建文安排给大家做回收听，多谢各位。我们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几站，搁来进行着曾建文讲故事，搁继续来甲讲述落去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1: 陈世美就安尼住伫咧锦香林因迄间破草厝，日日伫咧阳光读书歌。锦香林甲款待甲正好势。陈世美啊，伊看到锦香林对伊是遐尼好，搁看到锦香林有一股特殊的气质，温柔，人搁可爱，五官是遐尼啊端正，遐尼啊水。有一天，陈世美啊，伊牵着锦香林的手讲：“香林啊，我唔知影要如何来报答你。”两个少年呢，已经产生了爱情啊！哥，乞食头看会出来，是欢喜伫咧心肝内个。一直到有一天乞食头，伊就向陈世美讲：“陈相公啊，我是一个乞食头啦。

你唔知会气嫌讲阮兜散车未吼？如果你若是无啥气嫌的话，归去你给我做囝婿好不好？你的意思唔知啥款吼？但小米本来对金香莲就真介意咯，伊赶紧跪嚟讲，感谢感谢感谢家父的成全。但小米甲金香莲两个少年已经结婚啦，结婚的仪式是真简单，虽然是简单，来贺礼恭喜的客家却是真多。有时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是非常的恩爱。金香莲伊陪翁婿读书，鼓励着翁婿以学业为重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啊，三年一摆的全国会试教啊，乞食头为着要学囝婿会当上京赴考，伊才骨力奔，一针一针一直欠起来，好不容易啊，才欠十两银。但小米啊，伊被乞食丈人的帮助之下，才会当上京赴考。但小米伊要上京赴考了，金香莲是依依不舍。上君来到十里亭，但小米伊讲：“娘家娘家，上君千里，江苏一别，我若离开了后，你都要好好啊保重身体，啊，我正紧就会倒转来。”金香莲伊讲：“相公，无论是你考有条还是考无条吼，这都无要紧啦，你一定爱赶紧倒转来。我已经有啊啦。”但小米伊听有啊，是真欢喜。伊牵着金香莲的手讲：“香莲，我一定要考好条，我要互恁将来有幸福的日子通过。有时离别的滋味是遐尼艰苦，两个人都依依不舍，肝肠寸断过。但小米伊向北京城出发了。即摆但小米有两个乞食暗中伫咧甲照顾，伫咧甲保护，伊真顺利。但小米伊来到北京城了，北京城是遐尼啊闹热。”即阵是三年一摆的全国的会试，全国的机组啊，拢集中伫咧北京城个。机组的人数有几多万人，都形形色色，有老的，也有少年的，有真侪贫寒的子弟，也冒花花公主型的大少爷个。有钱人都带大间的客栈，啊，那贫寒的书生都带三间的客栈个，逐间客栈都拢装客满。但小米啊，伊来带伫咧三间的客栈。起头店小二甲讲无房间啊，后来陈小米提出银两了后，店小二就真好咧，有啦，还佫一间房间咧啦。各位世间都真歹讲哩，想这也无怪啦。店小二伊三年才有一摆卡油的好机会哩，那换准平常时吼，人客若是入门啊，都点头点到一只头都要落去哩。啊，即阵生意一个好啊，讲就爱消费啊，才有房间就对啦。陈小米啊，伊入考场参加考试啊，佫。考官一个本来，但小米伊文笔离飞，伊感觉真顺手。每一条题目啊，伊拢会向过。伊连连啊考三工，拢感觉伊真顺利来过关过。伊考了后，伊怎讲有希望咯？伊伫个客栈呢，伫个等候放榜过。放榜的结果啊，状元是但小米咯。各位，人讲十年寒窗是无人识，一旦成名是天下第。三年的会试，才出一个状元而已。客栈的头家大声来恭喜，先刷送红包。今年的状元是出伫个伊的客栈内面。希望陈小米啊，伫壁顶甲第一首诗甲第名，这是因感觉真光荣的代志，表示讲伊这间店地理好过。状元那是第四了后，将来伊生意会大发。各位冷暖的人间都是安尼啦，人散车时阵都看人无气。一个人成功出名了后，才烧钱要人巴结。吼、哦，较早状元讲啊，是何等的光荣，是何等的威风哥。状元帽、状元衫那穿哩啊，吼、哦，伊坐伫咧马顶啊，大队的人马又加三公哥。但小米啊，是少年的状元公，人才阁是一品，唇红齿白。来看状元又加人啊，是人山人海。这个好消息啊，两个乞食连腰赶路步转去啊去。乞食头甲金香莲听到陈小米考中状元，吼、哦、是欢喜甲流目屎。乞食头伊想讲，查某囝嫁着人啊，查某囝即阵是状元夫人咯。因伫咧长安城外，日日等过一日，但是拢等无状元公阿倒转来消息。金香莲伊心怀六甲，伊生产咯，佮生一个后生，正正就是双喜入门。有是金香莲。伊伫咧故乡的当中，一天等过一天，
等到囡仔已经出生。

0: 啊，啊个耽误状元红赛消息过。即马咱大声大家讲陈世美啊，伊一个考中状元了后啊，伊是真无闲哦，吼吼，连伊遮要请，啊连伊遐要请安尼。上界重要呀，就是状元爱大声立相父见宰相哥，爱宰相做老师。过来就是皇帝一般应试庆祝。在那一天文武百官会当是全部拢总到位，因为是皇太后、皇后、公主、皇帝拢来参加过。在宴席的时阵啊，皇后伊就甲太后讲：“母后，你看状元生做一表的人才，那会当甲公主啊，落去结成夫妻，啊，敢是天生的一对嘞。”太后甲看一个真，原来是真赞成。太后伊是皇帝老母。啊，就是公主的阿嬷哥，太后一出主意咯，叫皇帝办好这件代志哥。皇帝伊就叫宰相做门郎。宴会煞时阵呐，宰相伊就甲陈世美讲：“
1: 状元公啊，恭喜恭喜！皇上看你有气，有意要招你做驸马哦。你看，人公主是金枝玉叶的，是遐尼啊水呢。讲起来啊，是恁祖先那德行有够，你真有福气啦。”也才讲是三生修来福运啦，
0: 但世美伊听到宰相要甲做媒人，心肝是十个五个，那是要甲答应起来，伊已经是有气息啊个。啊，那是唔甲答应的话呢，对方是皇帝，那是皇帝无欢喜，啊，他伊就害咯。搁再讲啊，原配真香莲，伊只不过是一个乞食头的查某囝而已，论身份、论地位，是天差甲地高，何况公主？人伊是金枝玉叶，阁生做遐尼啊水。伊若是甲公主来结婚，伊就是驸马哥，连宰相都原来爱尊敬伊三分。但世美伊想到遮，伊的良心煞无去咯。伊无想到讲，伊的命是真香莲解救起来，伊会当就家考试中状元，遐个钱是乞食头，一针啊一针，有哪去共分，有哪共欠来个？何况啊，伫伊要就家赴考的时阵。金香莲也已经有了心啊，哥，伊这阵达到好地位，煞丧失天良甲道德啊！各位，什么是夫妻情？什么是恩？什么是义呢？伊拢全部放袂记啊，哥。相爷伊看到陈世美考虑遮尼久，相爷伊讲：
1: 状元公啊，莫非你家中已经有妻室啊？心里哈？
0: 陈世美伊突然间心肝皮破菜，讲：相爷，相爷，无，我未成亲。相爷讲，
1: 既然啊，要未成亲，免哪有啥物通考虑的啦。遐尼啊好的机会吼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啊。陈世美啊，陈世美，看你好啊唔好，你若甲我点一个头咧吼，这件代志由老神来去办哈。
0: 陈世美讲，这，好啦，相爷，好，我答应啦。
1: 真好，状元公啊，这件代志由我老宰相来办，真好，真是天生一对，地下一双啊，
0: 有时这件婚事决定啊，但世美伊有心一变，就变驸马爷哥，皇帝伫咧皇宫大办宴席，互因成亲。但世美伊变成驸马爷咯，伊伫咧皇宫享受着荣华富贵。各位，即咱暂时来个按下，即卖来个讲锦香莲，伊伫咧故乡一工等过一工，一年是等过一年，拢总等无着红赛消息。红赛考中状元，敢遐尼啊无闲心，人无倒转来，敢真正连一张啊批都无寄转来心，去只头叫人去探听，探听的结果啊。即咋讲？陈世美伊忘恩背义咯，伊野心气苦咯，伊已经甲公主结婚咯。乞食头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气一个煞配火，一边自慢的扑不起，出来离开世间去。真香莲伊肝肠寸断咯，真香莲伊摸着因老爸尸体是哭甲未出声，一寡乞食阿叔是非常的愤慨。马陈世美良心高兴，是禽兽，是精神，伊毋是人。陈世美伊毋捌人诶人情义理，陈世美伊忘恩背义。哎呀，天啊！你为安怎样啊？哪会无目睭咧？一寡真香莲诶乞食阿伯，一寡真香莲诶乞食阿叔，大家拢替真香莲伫咧打抱不平个，其中。

0: 有一个乞食人，伊讲伊望阮陪伊，伊放杀某囝，这款人爱互伊好看，袂使放伊干虚话啦。郑香莲伊讲，注意阿叔，请你唔通生气。伫个代志还未明白的时阵吼，咱慢请下定论来批评一个人啊吼。凡事啊真细密，又不得已的夸张。有时一寡乞食阿叔讲，有啥物夸张啊？哈，夸张讲完了后，连灯啊探头一个都无啦哈。伊吼一定是想讲吼，娶乞食的查某囝无面子啦，伊唔再搁再娶公主啦哈。无论如何吼，咱都要上京讨回公道啦。郑香莲讲，
1: 阿叔，人对方伊是驸马，是公主，人因老爸是皇帝，咱是要怎样啊讨回公道呢？
0: 一个乞食阿叔讲，啊，那有你走遍天下啦，那无你是寸步难行啦。皇帝嘛是都要讲你啦。郑香莲甲一寡乞食阿叔呢，娶着可爱五岁囝，一路哪奔哪入京城，因来到京城的时阵。听讲包大人、包先天爱民如子，办案功正清，皇帝特赐尚方宝剑、先斩后奏，阁有龙头斩，专斩一寡无守国法的皇亲国戚。本来一家人要大声向包大人来控告，但是郑香莲讲：各位阿叔，想办法，和我大声来记一个红菜一面好无？说不定红菜又真正伊的苦衷。规定乞食阿叔探听驸马出入的时间，上朝是什么时阵，回府是什么时阵？郑香莲伊带着可爱囝来徛伫个驸马府的大门口，过门的侍卫来甲赶路。驸马府的门口口袂使有百姓伫个这个所在探头啦。郑香莲讲：
1: 咱这位将军，请你转达驸马爷一个话，讲郑香莲甲伊的囝要求见。
0: 过门的将军感觉真奇怪，
1: 驸马甲公主结婚啦，五年来伊都也无生囝，要哪有一个囝呢？
0: 郑香莲伊讲，
1: 咱这位将军呀，请你甲阮转达一个好无？驸马一定来接阮啦吼。讲实在啦，我是驸马故乡的某啦。
0: 过门的将军伊入去通报啊，个驸马陈世美听到郑香莲甲一个囡仔求见，伊心肝赤一个啊。啊，大海啊，大海啊！这款的代志，那是叫公主知影，还是叫皇帝知影？这是欺君大罪，都爱斩头啊！驸马讲，我唔捌这个人，甲赶走，甲赶走啦！过门的将军讲，驸马爷，伊讲伊是你故乡的原配呢。驸马一听到安尼，是正着家讲，你胡言乱说，该赶走，紧该赶走，紧该赶走！
1: 是，驸马啊，是，我这边来个赶走，我这边来个赶走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咧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圣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圣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个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洋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一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？

啊，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倒来去这个汉药店，甲甲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。汉药店甲甲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诶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。吼、哦，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。吼、哦，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，迄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张建文吩咐放两三柜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。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做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0: 有时真香莲听到将军讲驸马唔捌伊，伊伤心欲绝。伊想袂到因翁婿会真正遐尔啊绝情，某无爱，连伊个囝也唔知。真香莲伊甲诸位乞食阿叔参详的结果，只好啊向开封府包大人控告了，要要求包大人会当替因伸冤打抱不平。一家人来到开封府啊，有时乞食阿叔这个高低都压起来，都结果伸冤。大人啊，冤枉哦！大人啊，冤枉哦！有时王朝马汉听到外口有人伫咧结果伸冤，就赶紧将这个代志入去禀报着包大人、包青天知影。包大人已经知影这个消息了，就马上命令着王朝马汉赶紧打鼓升堂。
1: 威武！

0: 包大人一打鼓先等啊，包大人讲，
1: 你是什么人？是何乡的人士？有什么冤情要申诉是？
0: 真乡人讲，包大人，民女的名叫做真乡人，伫中安的人士，民女要抗过驸马，但舍米望恩背义，放生个母阿囝。
2: 包大人一家一个，天下是遐尼阔，人是遮尼多，别人你唔去抗过，偏偏啊有人要抗过驸马爷。包大人讲，
1: 要你为安怎讲驸马望恩背义，放生母囝咧？请你着讲出原因甲经过哈。
0: 真乡人伊讲，包大人，民女是陈世美的原配，也一个囡仔是伊的亲骨肉。
2: 真乡人伊就将过去的代志，安怎样啊去救着陈世美，伊安怎结婚，安怎援助着陈世美入家户口。现在讲伊一举成名，考中状元了后，伊音信全无，伊下边舅父望恩背义，放杀母囝。
0: 包大人，你是青天大老爷，你一定就要替民女做主。
2: 包大人一头磕一粒三粒大咯，过去所办过案件是遐尔多，伊还阁唔捌遇到这款的大人物，啊，对方是皇帝、驸马、甲公主呢。包大人一想讲，那是真乡人所讲的话是事实，啊那安尼，驸马是大大的不应该，伊应该爱调查好清楚咯。包大人一亲身坐轿来驸马府，聘请驸马来开封府对证一个。真乡人一看到陈世美，赶紧跪前讲：“相公，我是真乡人，这个囡仔是你离开了后我所生的亲骨肉。”我是真乡人，伊佫甲囡仔讲：“
0: 小文，赶紧跪前叫一声阿爹，伊是你的亲生阿爹啦。”
2: 小文伊真巧真乖，伊走跪前。手牵陈世美的手骨讲：“阿爹，阿爹，你都无倒转来，人家娘哦，拢照想你的呢。”陈世美伊看到可爱囝儿，真亲像伊。但是陈世美伊心肝也贪肥哦，伊雄雄将手掰开讲：“乱来，什么人是恁阿爹？囡仔是无辜的，囡仔好掰一下，差一点点啊就跌倒。”有时真乡人伊生气啊，真乡人讲：“
0: 相公，你某唔爱我紧，连你的亲骨肉。”你也唔对，你的心肝敢真正是铁拍的心呢？
2: 陈世美伊向真乡人讲，
1: 要无你是什么人，我唔捌你啊！你乌白人翁，啊叫囝乌白人老爸啊！你那是搁在乌言乱水吼，我都无放你干起我。
2: 有时一寡乞食阿叔生气啊，一个乞食阿叔讲，哇，陈世美啊！那是无真乡人救你吼，你早就关死啊啦！那是无真乡人，你敢有法度通上家户口信？你敢会当考中状元信哈？即马你得意啊吼，吼你着亲不灵啊吼，哈，参像你这款人吼，无法无天，你吼，你无好命啦，你无好命啦，你哈哈，气死人你啊，你无好命啦你。有时陈世美伊正派讲，我包大人啊，这人侮辱驸马哦，该当何罪哩？包大人，请你严办哈。包大人伊是何等样的人物？包大人伊讲，
1: 驸马呀，金陵面前不遂暗语。咱做人千万唔通做了伤绝。
2: 驸马伊生气啊！驸马讲：“包大人，我是驸马爷呢，你是一个小小的包大人呢。”

0: 也敢帮助着刁民来侮辱驸马哈？包大人伊讲，
1: 驸马爷，那是论官位，你是较大，我都爱尊敬你。不过啊，这是公堂，是我办案的所在，是我为国执法，是我为百姓伸冤的所在。你虽然是驸马爷，执法要搁犯法，这国法不容。驸马讲，包大人，准讲我犯法啦，啊无你是要怎样心哈？我唔是某囝，我放杀某囝，你敢敢看破我的罪心？包大人一生气呀，包大人讲，
2: 但是那位啊，既然你犯法，我都唔免尊敬你是驸马。既然你无血无目屎，六亲阁不认，我都依法严办。
0: 啥啥啥？包大人啊，包大人啊，我既然是驸马爷呢，你敢甲我安怎心？啊？你若敢甲我安怎吼？你这个官位无当做啦。你我唔相信哦，你敢甲安怎？有时包大人伫边啊气喘喘。
1: 啥物？驸马爷？你讲我唔敢对你怎样心？你去讲一摆，
0: 讲十摆嘛同款啦。哈、啊，我是当今的驸马爷呢，我的官位是比你较大呢。哈、啊，当今的皇上是阮丈人呢。哈、啊，哎呦，我唔敢讲你敢甲我严办啦。哈、
1: 啊，啥物？真是唔敢？
0: 你唔敢啦？你唔敢啦？
1: 你去讲一摆。
0: 你唔敢啦？安怎样？
1: 唔可你啊！来人啦、啊，王朝马汉，
0: 在，
1: 赶紧将陈世美的乌师傅给我拔起来，然后给拔起来哈、啊！
0: 遵命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比较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喙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。